个嘟啦嘟嘟的 big toy， 因为被博士都有不求事，有被的难呼吸，准备闹佛系。Don't eat so big roasted chicken， but we are gonna bring us， 慢慢放点 against。